做一个场景还原，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要是在减肥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难点，首先可能刚才我们说过第一种，就是吃的时候你就会，我是自己做呢还是点外卖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当你想去健身的时候，哎，我健身衣在哪儿呢，我那条裤子呢，不行，这件上衣和这个裤子不搭，哎，我那双鞋呢，会不会有这样，因为长期不运动不健身，可能当你想要去运动健身的时候，你就真的找不到你的运动衣放在

0: 说这个装手机的这些配饰，然后像你的这个护膝护腕，然后你的所有的运动衣，然后你的运动包，可能你还要带一些什么运动手套啊之类的东西，你都非常规整的放在一起，那肯定会提
1: 装备的问题。
0: 对，
1: 总是给自己理由，哎呀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一个护膝吧，好了好了好了，明天再去买个垫子，就这样
0: 对
1: 日复一日的好了好了等下去。
0: 没错，甚至像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我之前买过一样同样的这样的，比如说

0: 量去运动，就那买刚买完那三次。
1: 就哎，这也是收纳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经常的在整理它，你就会衣柜也好，房间也好，会有很多死角。
0: 对，没错，而且有
2: 物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短板，它也暴露了出来。那另一方面呢，有些游客也因为缺乏经验和准备，在露营区吧，说说呢，平时您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是怎么样训练和抢险救援的？
3: 因为我们是松散的集中，平常都会有自己各自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在业余时间就会集中起来。我们通过网络上的通。

0: 报名都不是用自己的本名，都是用我们的 ID， 大家对各自有一定的一个记忆标签吧。志同道合的一帮人在一块儿，除了有共同的爱好，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群体，是我们在一个基础的凝聚力吧。一个共同爱好，比如都喜欢爬山、游泳，或者都喜欢潜水，但是更多的这个在凑在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就会很大，帮助别人是我们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初心。
1: 那王老师，如果您正在拍您的影视作品啊，忽然呢咱们蓝天救援

0: 是这个水域，其实呢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户外的这个驴友，他叫霍浩。霍浩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为什么要当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公益的这个救助员？
1: 更多的家庭，然后更多的这个每一个人有这种应急的这种理念，让更多的事故减少，更多的灾难减少，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吧。
0: 嗯，谢谢您啊。那请教第三位。第三位呢是户外探险教官何玉龙。一般来说呢，人们都叫他大龙啊。大龙呢在几年前曾经呢登顶过珠穆朗玛峰。

0: 特别严重，死了3个人，5个人受伤，1共8个人。那可能听到这儿，您三位说这跟露营有什么关系啊？您知道吗？这些人啊，他实际上啊是在这个旅游景点进行帐篷露营，帐篷扎在这儿了，他们在附近驾驶游乐，结果乱停车、乱驾驶出现的问题。这露营的情况怎么样？这安全的形势怎么样？那大龙，您先给我们说说吧。
1: 露营吧，现在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分了这么几块。第一块呢，叫我们叫远征，就是去探险型的。它这种呢就比较专业型了，包括它的装备要求呢。

0: 冷吧？
1: 冷其实现在还好，即使冷它那个睡袋也特别好，
0: 还行。
1: 对，但如果说是自己去露营，那就要注意了。即使是近郊那地儿，我们一搭帐篷就行了。那个首先你搭帐篷的点儿，你选哪儿？
0: 没人驱逐，这是第一位。
1: 对对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讲。

0: 乾隆时期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李斗呢当时在这本书里头记载了这么一个名称叫满汉席。但其实查遍清代的这个档案从来没出现过这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东西。这个满汉全席之所以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民国以后。
1: 哦，民国以后才有。
0: 民国以后很多就是御膳房就没有了，特别是24年溥仪被
1: 在网上就查到，这满汉全席是清朝康熙帝66岁大寿的时候啊，为汉满两族特设了3天6夜。
0: 大饭庄到民国以后，逐渐就不行了，也是因为他这种第一时间打的，再来一个下饭菜，吃点米饭什么，都符合现在这个饮食营养学的这个要求啊。
1: 对。

0: 哎，再来一个下饭菜，吃点米饭什么，都符合现在这个饮食营养学的这个要求啊。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讲这个四四喜的时候啊，也不是说给大家描绘了一幅极尽奢华的场景，让大家觉得望尘莫及，觉得特别遗憾，不是的哈。这种东西当年是奢华的，我们也不鼓励，是吧？
0: 对。
1: 但是它其中有合理的内核在里面。
0: 它是一个上菜的顺序，
1: 对
0: 啊，就跟刚才咱们说的满汉全席一样，上菜的顺序并不一定是就极尽奢华。
1: 对，其实降格以求啊，我们家常菜，您平时。

0: 你看到这样的这个上菜的顺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传统的讲究的时候，你或许还会觉得，哎呦，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文化的传承在里边。
1: 对，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好像城里人离传统更远一些，但是传统，对咱们的顺序被咱们遗忘了。但是其实咱们再把这种传统找回来的时候，对咱们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啊，我们经常在说传统饮食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这些典故哈，这些文化精髓。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满汉全席的故事，也非常感谢杨元做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

购物天津离境退税业务在天津顺利办结，这标志着在去年京津两地互认基础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正式覆盖京津冀全域，实现区域内跨境消费退税无障碍联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介绍一下首笔河北购物天津离境的退税业务办理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呢，一名韩国籍的旅客在河北曹妃甸的离境退税商店购买了一套价值2180元的骨质瓷产品，并且现场办理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业务，顺利领取到196.2元的退税款。那么在购物2天之后呢，他是从天津的滨海国际机场离境。那么经过天津海关的验核，还有中国银行、天津保税分行解除此前冻结的信用卡额度，顺利完成了这个退税的闭环，整个流程呢顺畅高效，成为了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业务互认全面。

0: 你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辆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

那除了降雨，今明两天冷空气会转战南方，带来4到8度的降温，湖南、江西极地降幅能够在10度上下。那么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南方今后三天的气温都会处在偏低水平，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甚至不足20度。像贵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8度，福州9号呢只有20度。相比之下，北方未来的气温就有点初夏的感觉了，尽管今天冷空气

的升温过后，10号华北平原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明显扩大，到11、12号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中像西安、济南、郑州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其实往年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呢大多出现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那目前来看今年有可能要提前登场了，建议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

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表示，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再来了解

外，酒精还可能与降糖药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物疗效，加重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引发乳酸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那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不过也有伊朗消息人士

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龄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1: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x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

0: 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就看了好多回。
1: 爱如山上雪，
0: 填饱肚子，吃了也就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

0: 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1: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嘴里啊也一直念叨着一定要让我打包几份。

0: 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那就是好的体验。
1: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公告，正式将地黄、麦冬、天冬和化橘红四种物质纳入到了按照传统计时

0: 也是天差地别，不太一样啊。
1: 有相通的地方，比方都有理气化痰的作用，但是这个又有差别，就是比方像我们的这个橘红，因为它是薄薄的一层外皮，所以它辛散的作用会更强一些。像我们这个外感啊，感冒了，咳嗽啊，痰多呀，其实橘红可能就更适合。
0: 嗯，
1: 但是像我们的陈皮，因为它流。

0: 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

0: 众朋友您好，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阵雨或
1: 忙碌。李忠的计在于变，高翔的计在于闯，他们的金点子巧计谋在碧波之下掏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
2: 好的，以上。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

0: 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3月14日。

数学改变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啊，要先回到中国的南宋时期。话说在南宋理宗绍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231年，在今天四川省绵阳市的七江镇，涪江的支流七江流经

圈，接着指着一个位置对众人说道：原来的这个田埂啊，就在这个位置，你们二人的田地还是要以此为界。这个举动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都很，这些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您可以想象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图案，现在要把它分割成两个已知面积的三角形，基本上只要丈量一下四。

他可不会去解答什么复杂的数学方程，反而是去参与研发了一种新药。一个数学家又是怎么和药物研发产生关系的呢？提起高血压这种疾病，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如今这年头，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使得高血压这种疾病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您就拿我

就这样，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加入到了研发降压药的队伍中。这支队伍里除了华罗庚和洪昭光之外，还请来了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也是中科院院士的吴英凯先生。在当年，这也算得上是顶级的研发团队了。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人们按照优选法的规律进行筛选测试，这里面详细的过程我就不给您描述了。总之，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华罗。

了许多的成果。在今天的国际数学界，有一批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概念，像什么陆启坑猜想、陆启坑域、陆启坑不变量、陆启坑常数等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如此多的出现在数学概念里，放眼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华罗庚先生有句名言，说自己要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作为学生的陆启坑也把老师的

数学家进一步完善了管煤股的算法，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知名。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问，管煤股研究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刚才说的快递外卖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国邮路问题的算法就被大规模应用到了生活中。您比方说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和各位在电波当中。

他的风靡程度是可见一斑。一开始是人声清唱，慢慢的是加入到了配乐，缓慢悠长的走进每位听者的内心，浓而不腻，苦而不涩，最终听哭砂的那个仲夏夜，你又想起了谁呢？明天见。不让我

0: 简称叫饭迷，就跟那个球迷、歌迷、戏迷一样，饭迷嘛。
1: 是，你要这么一说，还有喜欢我的，
0: 哟，太多了啊！今儿早晨我就接到一个饭迷打来的电话，
1: 哦，给你打电话，哦，说什么了？
2: 喂，你来是崔金泉吗？
1: 天津人。
2: 哎，我是，哎，跟你来打听件事儿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在打听这件事儿之前呢，

0: 你看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真不知道你是吃这碗饭的。
1: 还是拿你当小偷。
0: 哎呀小崔啊，你这样做是要犯法的。嗯，这国家不允许的。嗯，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的草，做坏蛋。
1: 觉悟了。
0: 哎，我们俩刚要走，嗯，这张彪把我们俩给拦住了。
1: 他拦你？
0: 哎呀，做坏蛋做坏蛋，咱们三个人一起去啦。
1: 你别去你别去。
0: 怎么了？
1: 没钱给你。
0: 哎呦，我要钱我还是什么东西了、嗯、我不但不要钱。

0: 哦，挡着那茶壶
1: 啊！你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0: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0: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0: 挡不住，
1: 是吧？
0: 哎，
1: 过去就这样，
0: 是吗？
1: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0: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0: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0: 啊、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1: 没有
0: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0: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0: 这他这大银子词儿，
1: 曹操要篡位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看出来那个派头
0: 啊、
1: 哦、啊，那意思。
0: 曹丞相，
1: 你看这个架子，
0: 嗯
1: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0: 就这样，
1: 念这银子好听
0: 啊？怎么念？
1: 子从

0: 本儿本儿，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走这几步真漂亮，
1: 啊、好看。
0: 看你后边这个蟒得甩起来，
1: 哦，得甩
0: 啊，
1: 嗯，
0: 我走这两下，
1: 你这甩起来了吗？
0: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1: 没听说过，嗯、哎，
0: 往桌子上一站，
1: 哎。
0: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1: 是什么了？
0: 是个山。
1: 哦，就是山。
0: 哎，唱这醉墨一句，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都经常砍什么呀？
1: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0: 那是正大综艺
1: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0: 鱼还能看电视？
1: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0: 是吗？
1: 眼神最好使
0: 啊。
1: 动物分为四类。
0: 哪四类？
1: 胎卵湿化。
0: 什么叫胎卵湿化？
1: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0: 嗯，

0: 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清蒸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1: 没听说过
0: 虾鱼。
1: 嗯嗯嗯。

0: 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1: 啊，
0: 那小孩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跟二踢脚似的，
1: 好家伙，
0: 嗯，
1: 这放鞭炮呢，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儿化韵有它的好处，
1: 是是，
0: 是吧？说的，
1: 还有这么说的呢？
0: 那是大人对小孩，
1: 嗯，
0: 小孩啊，刚一周多，
1: 哦，
0: 一岁多点，
1: 是是，
0: 刚会说话，
1: 嗯，
0: 大人为教他说话，
1: 嗯，
0: 哄孩子这么说，
1: 是啊。

0: 戴帽帽，
1: 哎，
0: 穿袜袜，
1: 嗯，
0: 我带你去买肉肉，
1: 哎，是这么说，
0: 吃饺饺，
1: 哎，
0: 买包包，
1: 嗯，
0: 是吧？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1: 是了，
0: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1: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0: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嗯，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咱们出去遛弯。
1: 走啊，
0: 我请您吃饭。
1: 好
0: 啊，咱们吃包子。
1: 哎，
0: 要不然吃饺子。
1: 好，
0: 您戴着帽子，咱们走
1: 走，
0: 是吧？
1: 就这么说呀。
0: 这好听啊。
1: 哎，
0: 您要是扎着红。

0: 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1: 是是
0: 啊，
1: 嗯，
0: 你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
1: 嗯，
0: 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1: 哦，土语啊，
0: 哎，
1: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0: 哎，离开这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0: 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1: 涂山剑。
0: 啊！啊呸呸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2: 秦明用法术把海房主的宝贝都悬在了空中。
0: 我的宝贝啊！
1: 当年你向阴阳寮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

0: 非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相柳，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他干什么？
1: 这恶妖生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0: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
2: 秦明随手就摔了一件宝贝。
0: 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

0: 空中的宝贝就向地面掉了下来。
1: 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2: 再送你俩大活人。
1: 哦，俩活人。
3: 这买卖可以吧？
0: 秦明最终拿到了涂山剑，他正要离开的时候，阴阳寮的掌案

0: 在雪女与百尼争夺临时的危急时刻，秦明及时赶来用涂山剑击退了雪女。
1: 百尼，
2: 又是冤家路窄，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无名说好听啊，词穷。是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语言。

然后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叫老人气，是吧？还有老人味，就老人身上这个皮脂腺的分泌没有年轻人那么多，老人的话要勤洗澡，甚至刚才讲要用古龙香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是社会人，边缘化以后，现在有新的像我们那个这个卫生部的老部长这个王陇德先生讲，就是两瓶矿泉水就可以在家练，是吧？年纪大了两瓶矿泉水每天练动作，练二头练三头，肌肉一定不能少。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的时间远远低于我们的消费时间。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我书里算了一笔账，25岁大学毕业，如果你在读研究生就到30。

到四五到六十三，不是所有的人、嗯、加三年，是吧？但是你六十三，我如果活到八十三，活到九十三，后面有三十年，就是我工作了多少年呢？二十七岁工作到六十三岁退休，只工作了三十六年，但是我消费了多少年呢？我消费了前二十七年，后三十年，消费了五十七年。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创价年代。

0: 所以我们今天还要有一个老年创业的再就业的一个欲望和冲动，能够做点事儿，尽量做点事儿。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
2: 的。我这个心里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想作为一个女儿，她是如何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的父亲一步一步的衰老的过程。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困扰着很多老人，因为有些老人可能不害怕自己得病，但是害怕自己失去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3: 对，
2: 那么这种困扰您在书中又提出了怎样的一些建议？

0: 404刹车刹的比较快，就是有一块石头就把我绊倒了，
1: 然后您就摔倒了，
0: 摔着一个狗吃屎，摔在404的车门口、哦、所以那天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后再不赶车了，那个车这一班上不了，下一班不要去赶。那一下让我深刻的，他是一个中国国际贸促会的一个高管秘书长，是一个高管，他在里面讲了陪伴他妈妈阿尔茨海默症八到

讲，老爷子啊，你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我特别想听，你再给我讲一遍吧。结果他就变得很乖，如果你说你讲了八遍了，你不要再讲了，你这个老不动老不死的东西，结果马上就暴躁，马上就跟你吵架，马上就把那个饭碗扣地上。所以这点就是一个反向原则，越是碰到这个人，越用自己的心中的大爱去包容去辅助。我曾经家里三个阿尔采默症，所以我才有这种感觉。

0: 里面有一项剪刀反光衣是携带的。那么另外一个亮点呢，是包里还加入了二维码，就是扫码绑定就可以得到有效提醒、专业操作视频等，也是适配老人啊等各种人群。那么从家用、车载到专业救援，可以说实现了全覆盖。那么现实筑牢了救援防线，也把安全保障落实到了每个普通人身边。心灵，
1: 好的，感谢心月。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月中下旬开始啊，会有场重磅的这个戏曲系列活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核心主题，将于5月15号到6月12号在越剧故乡绍兴举行。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带来的报道。

新启幕，联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集结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陈丽君、李云霄等粤剧各大流派，几十位粤剧演员及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献艺。期间还将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弥月等12台优秀大戏，以及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组台演出。闭幕式将于6月12号落地粤剧发源地嵊州市，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为盛会。

0: 民活动，推出八条跟着粤剧游的线路和特色文旅消费市集，并以演出票根为纽带，推动看戏、游程、品韵、赏艺一体化体验。
1: 本届艺术节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依托互联网加演艺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随时随地云赏粤韵。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副厅长吕伟刚说。

0: 主动报名参加住房以旧换新活动，经过专业第三方评估，成功拿到了107万房票。凭借这张房票，他再添180多万元，顺利购买了一套143平方米的改善型住房，实现了居住品质的跨越式提升。
1: 因为是老小区，然后又是开放式的那种小区，没有电梯，楼层也比较高，那么可能在二手市场交

0: 5400平方千米。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和

0: 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

0: 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情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

0: 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0: 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九千四百九十

0: 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有大小的面积。

0: 千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的钱都买不着。
1: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0: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

0: 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0: 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
1: 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
2: 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

0: 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

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心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

0: 么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

0: 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

0: 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然后我就
1: 你是听你孩子讲的，
0: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也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2: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

0: 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0: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截至

北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夜里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夜里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度。天气预报播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王正飞深入企业开展助企纾困解难题活动时强调，主动服务、靠前服务、精准服务，以务实举措为企业纾困赋能。智勇深耕缝制机械30载，匠心筑梦，彰显劳模本色。

公司，浙江滔滔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缙云县文娱人才科创大楼项目，浙江山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丰硕科技有限公司地块等处，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在发展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勉励

0: 身去投入了。
1: 分析师针对常见贸易纠纷实际案例，结合近几年整体外贸市场情况、美国企业破产案例及美国宏观经济走势，逐一剖析了海外买方卖方金融环节存在的常见风险，并给出具体应对建议。在随后的交流讨论环节，分析师逐一为企业解惑。
2: 在运输这块，我们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刚才老师有讲到，如果是我们承担运输的话，最好是

0: 动，组织青少年小记者走进政法一线，沉浸式体验司法工作流程，近距离感受法治力量。
1: 当天，法治小记者们走进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展模拟法庭实践活动。小记者们身着对应角色服装，各司其职，神情专注，完整复刻案件审理全过程。从庭审开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到最后宣判，整个流程规范有序，庄严肃穆，让在场每一位小记者真切

0: 根据那个培智学校的需要啊，我们将对接相关企业，捐赠夏季校服。
1: 近日，一场专为55岁以上老年人举办的免费拍照活动在五云街道五里牌社区温情开展。县民政局联合县志愿者协会用镜头为老人们记录下美好瞬间。
2: 上午九点，在五里牌社区内，老人们早早就坐在大厅等待拍摄。摄影师耐心地帮助老人们整理仪容，用手机。

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信号，防灾警报，鸣60秒，停30秒，反复两遍，时间3分钟。防灾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4分钟。二、市民时间，市民时间定于2026年5月12日10点至10点14分，其中10点至10点03分为防灾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4分为防灾解除警报。三、市民形势，一、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疏洪镇、东方镇、大洋镇、大源镇范围内发放固定音响警报。二、通过近

夜里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

潜水员到达距离水面14米左右的海底时，捡起几只鲍鱼再平常不过了。如果为了几只鲍鱼这么大费周章，那就太小看高翔了。越往下潜，光线越暗，即便是潜水员也有迷路的时候。10分钟后，潜水员终于找到了目标，高翔的财富就藏在这里面。

0: 也喜欢养殖，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用这个钢板做成一个网箱去做进行养殖。
1: 高翔知道赤点石斑鱼在海鲜水产中比较稀有，价格比较高，赤点石斑鱼对养殖的环境十分挑剔。在平潭，渔民在石牌上养过赤点石斑鱼，可相比海上捕捞的赤点石斑鱼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刺身最能体现食材的原本味道。
1: 平常现在是开馆旅游啊，
2: 嗯，
1: 叔叔都有朋友都过来吃这个，真的他们吃的都说这样的顶呱呱。
3: 海边人都吃过，
2: 哦，
3: 都吃过这个天然的羹羊汁的，但是这个吃不出来，接近天然，
1: 是的，
2: 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也比较直观，比较值得我们信赖。
1: 从对虾到石斑鱼，李忠和高翔两位创富者走的都不是寻常路。李忠的技在于变，高翔的技在于闯。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次啊，跻身战胜国，那当时无论是北洋政府也好，还是先进有识之士这个人民也好，都对于公理啊战胜了强权是很有期待的。哎，就是说我们对于公理实在都是，那大家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说，经过这一场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取到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州铁路，在世界上抬起。

吴永祥之所以会支持，是因为他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呢早就有了，咱就不用再强调了。那你看这个商人罢市，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哪儿的影响很大？肯定是对当时去支持呢啊，因为啊，虽然说啊，当时湖南这个商业税收比例不大，不像卢永祥那样，但是这个运动啊，在湖南的规模啊，可以说是不小的。啊，所以产生的压力也很大，那这哥们儿他就开始这个望风使舵嘛，所以说他最后居然还去上书啊，说等他，那这哥们儿他就开始这个望风使舵嘛，所以说他最后居然还去上书啊，说段祺瑞说你要不也把这个曹张陆把这仨卖国贼给罢免了吧，你会发现这真的是很会望风使舵啊，这就是他们三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哎，你会发现五四时期我们如果来看军阀的话，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一个派系的行为来界定他到底是不是爱国，你要去看他背后到底做什么。你看一个卢永祥，一个吴佩孚，还有刚刚我们说

0: 都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之一。嗯，
1: 是，哎呀，就是所谓说到这些这个军人跟长官啊，他们呢其实也有被这种打动的时候啊。
0: 嗯，
1: 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比方说驻扎在湖南衡阳吴佩孚的第三师官佐杜茂林，再到这个长沙公干，居然加入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是吧？
0: 嗯，
1: 并且嚎啕大哭。当时呢，其实很多当兵呢，他是为了什么呢？吃饭。
0: 对，
1: 就是为了口粮。
0: 嗯，
1: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

0: 界，
1: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吧。其实我觉得，整体放在这儿来看，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特点，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本书它的写作时间，哎，你会发现它是最开始2010年、2016年，包括2017年，还有这个最近几年，还有它在不断的更新，
0: 不断的。印刷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1: 对，
0: 对
1: 就是对第一个肯定是说大家的畅销嘛，是吧？大家爱看。还有一个原因，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们站在学术的角度来看，

0: 下来之后说，哎，有意思的是我们老是过去可能站着，站在正面去看问题，有时候我们也站在反面来看看问题。你看跟五四密切相关的军阀和政客好像都被忽视了，你包括直皖之争啊，包括这个官僚政客中亲日派和亲美派之间的斗争啊，好像都被人忽视了。
1: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刚刚说到了一些方式和方法面对焦虑哈，也是活生生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还有就是有时候焦虑呢，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判断上啊，做事风格方法上产生悄然的改变。也就是焦虑会让人，让你，让我们屈服于诱惑。怎么去理解呢？大家考虑一下，焦虑其实是一种什么呀？压力。压力会引起什么呀？欲望。神经科学家证实了，压力包括焦虑的悲伤、自我的怀疑，会使你的大脑进入到寻找奖。

不要完全归结于自己。那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多多的自我原谅很重要，并且用成长的心态去看待问题。比如告诉自己，这件事情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呢在这样一个修改或者漫长的过程当里，我进步了，而不是一味的自我批评。众多的研究表明，自我批评会降低积极性和自控力，而且也是最容易导致抑郁的力量。相反，自我同情就会有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是的，路一直都在，就看在路上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发生的状况啊，很多的荆棘羁绊，你如何去解决它，推倒它，然后重新开始。就像很多有一些充满希望的句子，我们会通过读书可以看到，比如说等你优秀了，你想要的都会来找你，

0: 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

0: 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

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福党开创，福民新弄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

0: 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

0: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

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

0: 小朱鹮在德清破壳而出，浙江朱鹮种群数量突破千只。
1: 国内外新闻，
0: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16项措施保障儿童用药。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击退3艘美军驱逐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回应定点打击了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强正研学校企地高校协同，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和四提一评协同攻关双机制联动，支持企业更多参与省重大科技专项，走出企业主导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的有效路径。要进一步因地制

0: 来多项应急举措，开展筑起纾困行动，稳住外贸基本盘。一季度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38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进出口连续四个季度双增长，外贸发展态势平稳。
1: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上年全年加快1.4%。

0: 增长11.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2.4个百分点。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4%，同比提高0.06个百分点。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1: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0%，新产品产值率为41.9%，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产业